0: 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我的好朋友们早安，正在继续陪伴你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中文今天在八点到九点的音乐时段，继续与您聆听在西方古典音乐当中那些振奋人心的旋律，同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心、军心、民心昂扬振奋，志气、底气、骨气空前增强，万众一心的奔赴汇聚成国家和民族不可阻挡的前进势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首先一同聆听和欣赏舒伯特创作的《军队进行曲》。

在西方古典音乐世界中，从民族情感角度讲，沃尔塔瓦河之于捷克就好比黄河之于中华民族。伟大的捷克作曲家贝德里赫·斯梅塔纳将他对祖国的一腔热血用音乐表现出来，忘我的讴歌祖国光荣的历史，书写祖国美丽的山河，并始终抱着对未来和光明坚定不移的信念和乐观主义精神。所以我们现在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一首沃尔塔瓦河具有着如此巨大的能量，可以直击听众的内心。每一个音符都像是一片浪花，不断地拍打在听众的脑海中。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聆听斯梅塔纳《我的祖国》当中的这一曲《沃尔塔瓦河》。

莫扎特喜欢在音乐中将故事的主题明朗伸展，贝多芬习惯让两条线索在乐章中激烈对战，海顿赋予音乐哲理性的沉思又带着些许情绪的不安，舒伯特随心而动让乐章自由排列可增可删，尊崇古典信仰音乐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一起来听古典音乐。

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来为您共同聆听啊非常振奋人心的音乐旋律。当然这是西方古典音乐当中那些激励我们不断前进的乐章。那么刚刚这一首呢是肖邦的 A 大调军队波罗奈兹舞曲。那么它之所以被取名为军队，是具有着英雄凯旋性的一种进行曲和欢欣鼓舞的节日庆典乐曲的性质。这是肖邦所有波罗奈兹舞曲中流传较广也特别受到大众喜爱的一首。其实在人类音乐的浩瀚银河中，弗雷德里克·肖邦无疑是最为耀眼的星辰之一。他以他灵动的食指在黑白琴键上敲打出震撼人心的旋律，也用一生的创作与演奏镌刻下对祖国波兰至深至切的热爱，成为了音乐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他的精神跨越时空，持续地滋养着无数人的心灵。当华沙革命被镇压的噩耗传来，肖邦在旅馆彻夜锤击琴键，我为何不能与你们并肩作战？指尖迸发的革命号角就这样吹响，左手的惊涛骇浪裹挟着右手的悲怆呐喊，将波兰民族不屈的魂灵铸成永恒的琴音。这一颗随曲谱跳动的心脏至今仍在震颤。接下来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一同聆听和欣赏肖邦 C 小调练习曲革命，也一起来感受那音乐当中磅礴的激情。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他是西方古典音乐史上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他的作品深刻影响着后来的音乐发展。而在他众多作品当中，降 E 大调第三号交响曲《英雄》作品编号55常被视为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这部交响曲不仅在音乐结构上具有着创新性，更在情感表达和思想主题上面展现出了贝多芬的一种独特的视角。他的最后乐章以辉煌的主题结束，展现出英雄最终战胜困难的壮丽场景。乐章当中运用了多种音乐元素，表现希望与胜利的主题。贝多芬通过丰富的和声与复杂的对位，创造出一种激动人心的氛围，使整部交响曲在此刻达到高潮。这一个乐章不仅是对英雄的颂扬，更是对人类精神的礼赞，展现出贝多芬对未来的美好期许。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为您放送贝多芬降 E 大调第三交响曲《英雄》的第四乐章。

0: 他身在乐坛，获得殊荣无数。他20多岁时就指挥过维也纳爱乐和以色列爱乐这两支世界交响乐团。他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出的音乐会超过1000场之多。他更曾5度执棒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他就是世界著名指挥家、音乐大师祖宾梅塔。
1: 我知道哈尔滨这座城市是4年前的时候，我来这里参加冰雪节。这次夏天来到这里，我看到了一座很美丽的城市，看到了许多美丽的花，这里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中国，喜欢古典音乐的群体很庞大，我相信在哈尔滨也有很多人喜欢西方古典音乐，真切地希望他们在未来的一切都会很好。
2: 你好，谢谢。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馥。

0: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听古典音乐能够提升大脑的活跃性，帮助治疗失智症，甚至能够减轻病痛感或者是那种焦虑感，从而达到促进身心健康的效果。所以我们知道，在胎教音乐当中，古典音乐的曲目很多，在一些医院诊所，我们有时候也可以听到古典音乐，或者是用轻音乐来当背景。那么同样可以促进维持健康的还有运动，跑步作为一项入门门槛比较低的运动，是可以刺激到脑内的神经传导物质的，而音乐则可以组织认知功能的输出。所以当你跑步的同时在听上古典音乐，是有机会可以让人变得很清爽很伶俐的。那而且它的好处还有很多，依据每个人的这个不同的情况啊，针对性可能也不太一样。所以今天的节目时间，就让我们来欣赏一组跑步时候陪伴你的古典音乐曲目单。

21世纪的中青年似乎都是有着跑步情节的孩子。1994年的香港，金城武在奔跑的时候，他说：“每一次失恋，我都会去跑步。”而同样在这一年，大西洋彼岸的阿甘也开启了他人生的奔跑。很多年之后，村上春树也说：“当我谈跑步时，我在谈些什么呢？”其实你有没有想过，除了电音、摇滚和流行音乐，在跑步的时候，你还可以听些什么呢？北京时间的9:29，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时间，高杰为你推荐的是那些可以燃爆你的古典音乐，来助你起飞。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 G 小调第五号匈牙利舞曲，这是勃拉姆斯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它基于匈牙利的传统主题。这首作品最初其实是为钢琴的四手联弹而写作的，不过现在它也被改编成了不同的演绎形式。无论是哪种方式来演绎这段作品，这首音乐都是你跟上跑步节奏时候的好时机。

0: Another day, another destiny. This never-ending road to Calvary. These men who seem to know my crime will surely.
1: 你的运动歌单是什么呢？相信每一个热爱慢跑、热爱运动的人都会有一组专属于自己的运动歌单。去播放自己喜欢的音乐，不但能够让你更好地专注在运动上，心情也会随之愉快。其实在听这个，在选择运动的陪伴音乐的时候，很多人会选择比如摇滚啊，或者是英文歌啊，或者是那些律动性很强的流行音乐。事实上，在古典音乐范畴当中，我们也有适合运动的曲目。比如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音乐剧《悲惨世界》当中的 One Day Mall， 这首作品当中包含着各方主角的心境，而演唱的时候也会随着剧情不断的堆叠，所以它很适合在你的运动前期在你逐渐热身之后，让自己慢慢的加速，慢慢的进入状态的时候来聆听。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4: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3: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4: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3: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4: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04，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这时段我们一起分享的是那些适合你在运动或者说跑步的时候来欣赏的古典音乐作品，有着强劲的节奏和旋律，鼓动人心的歌词，这大概会是喜欢跑步的人的手机当中非常常见的曲目单。很多时候似乎大多数人对于古典音乐并不能很好的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陪伴锻炼的辅助手段，但其实这并不是说古典音乐就不适合你在跑步的时候来欣赏和聆听。古典音乐里面其实是有很多能够提升我们跑步乐趣和跑步成绩的作品的。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了一个新闻啊，是说一批跑友在要求在32分钟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完成之前去跑完5公里，以击败贝多芬为跑步的目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游戏，其实这样的配速相信大多数爱好跑步的人是能够做到的啊。当然刚刚开始初跑的人可能会觉得有一点难，但是你坚持一段时间，32分钟跑5公里的配速是可以完成的。所以如果你也喜欢运动，现在天气又这样的好啊，那么你也可以在合适的情况下去让自己来进行一场贝多芬挑战赛。

新世界交响曲是德沃夏克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也是如今世界交响乐作品当中的一颗明珠。作品运用了大量非传统西方的元素，比如黑人音乐、波西米亚音乐以及斯拉夫音乐，所以它也充满着异域的情调，有着十分新奇的韵味。这首作品创作于新大陆的作品，在卡梅隆音乐厅首演的时候得到了长久不息如雷霆一般的掌声。其中我们现在欣赏到的第四乐章的主题就像是勇士坚定的步伐一般热情澎湃，正如我们跑步时候的目标是更高更快更强。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德沃夏克新世界交响曲的第四乐章。

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伴随着这些澎湃的古典音乐，仿佛来了一场属于自己的心灵马拉松。跑完步一定要记得正确且足量的拉伸运动，这个时候就会轮到这首节奏舒缓、安静而优雅的弗列圣 F 小调帕凡舞曲来登场了。弗列师承圣桑，在钢琴音乐创作上有着极高的造诣，这首帕凡舞曲也原本是为纯钢琴来创作演奏的作品。弗列自幼接触到了一些中世纪的音乐，又受到了肖邦和舒曼等浪漫主义大师的影响，所以他最终形成了自己朴实的神秘主义。长相是天生的，但身材不是。你冷你先睡，我美我先跑。运动在我们的一些运动软件上，我经常会看到那句话，足够的自律才会给你更多的自由。时间来到10:56，感谢您两个小时的陪伴，我是高杰，明天见，拜拜。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苏沛的音乐风格以轻松明快、旋律优美、节奏活泼而著称。这首作品创作于1844年，是一首描绘维也纳市民日常生活景象的乐曲。在这首维也纳的早晨、中午和夜晚序曲中，这种风格体现得淋漓尽致。乐曲充满了维也纳式的优雅和浪漫，整首序曲的结构清晰，旋律变化丰富。它通过不同的旋律、主题和节奏变化，生动地描绘了维也纳在一天之中不同时间段的景象和氛围。比如早晨的清新与活力，中午的热闹与喧嚣，夜晚的宁静与神秘。

在贝多芬所有的作品中矗立着伟大的第五交响曲，因为这首曲子具有深厚的情感且激昂有力，所以被称为命运。这部作品的创新之处在于贝多芬通过四个乐章传递出他心理发展的过程，所有富有想象力的听众都能够觉察出以下情景的发展：由命运带来不好的遭遇和冲突，冷静的沉思和灵魂追求，与命运进一步的抗争，最后战胜命运后的凯旋。显然，这部交响曲倾注了贝多芬对于自身命运的抗争精神。

下面这首爱德华施特劳斯的作品，歌剧院晚会法兰西波尔卡，此前似乎并没有被录制成唱片，这对大众来说无疑属于陌生的新作品。这种不常听到的作品所带来的新鲜感，可能是其他曲子无法比拟的，相信一定会带给你额外的惊喜。

贝多芬1792年从波恩来到维也纳，长期在此生活。这里的贝多芬小路对他意义非凡。1802年，他在海利根斯泰特写下《海利根斯泰特遗书》。1808年，贝多芬再次在这里隐居，创作了这部交响曲。他天生爱好自然，常离开维也纳到偏远乡郊，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这部 F 大调第6交响曲就是根据他在海利根斯塔特的体验写成的。

乔治·安内斯库于1916年开始创作 C 大调第三交响曲。当时罗马尼亚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动荡时期，第一乐章在1917年于雅西完成。这部作品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经过了埃内斯库的多次修订，反映了他不断探索和追求完美的态度。乐章以一个较为缓慢的引子开始，逐渐引出主题，随后展开主题的发展和变化，最后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陈述。这种结构使得音乐在发展上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连贯性，同时也为听众提供了一个清晰的音乐叙事线索。

剧《玫瑰骑士》是理查德·施特劳斯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创作于1909年。歌剧的文学脚本由奥地利作家、诗人霍夫曼斯塔尔特意为其创作。1911年1月26日，歌剧在德累斯顿宫廷剧院首演。这是一部剧情丰富、雅俗共赏的歌剧作品。其中一段著名的圆舞曲是第二幕结束时演奏的。这首圆舞曲具有维也纳圆舞曲的强烈舞蹈性，同时具有浓郁的戏剧性色彩。

北京时间1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锌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亨利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5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2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林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 G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华丽流淌的曲调，
4: 奔放活泼的情绪，
3: 悲情豪迈的乐章，
4: 优美动听的音符。
3: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4: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古典留声，我是张宇。今天呢，我们首先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勃拉姆斯的第二钢琴协奏曲，这是德国作曲家勃拉姆斯一生当中创作的最后一首钢琴协奏曲，也是勃拉姆斯的代表作品之一。

勃拉姆斯的降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这首乐曲呢，具有勃拉姆斯所独有的沉着和厚重，同时呢，又有他明朗温柔的另一面。1878年的春天，勃拉姆斯到意大利旅行，这一南欧古国的风土人情也给勃拉姆斯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由此他开始构思这首乐曲。1881年的3月，勃拉姆斯再度访问意大利，这一次彻底地唤起了他的灵感，于是在同年的7月完成了这首作品，并且在11月将这部协奏曲在布达佩斯歌舞会场音乐厅作为首次的世界公演，同时勃拉姆斯亲自担任独奏。

我们正在听到的是勃拉姆斯的降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勃拉姆斯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48岁，可以说正处于创作的巅峰时期。而这部协奏曲的四个乐章分别展现了四种不同的性格，从激越如火到柔情似水，可以说触及了各个方面的情感。这部钢琴协奏曲有大量复杂的和弦，技术艰深，和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以及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并称为世界三大最难钢琴协奏曲。

听过了勃拉姆斯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之后，我们来听勃拉姆斯的间奏曲作品117号，这也是勃拉姆斯晚期非常经典的一首代表作品，反映了他对美好事物的眷恋，以及对现实生活的一些悲观情绪。这首作品呢，以简洁的写作技巧和深邃的思想内涵，成为了勃拉姆斯钢琴创作的精品之一。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

0: 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古典留声，我是张宇。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我们一起来欣赏的是德沃夏克的弦乐四重奏作品和钢琴五重奏。首先我们听到的是德沃夏克的降 E 大调第十弦乐四重奏。德沃夏克在1879年应佛罗伦萨四重奏的要求写下了这首曲子，也被大家称为是斯拉夫四重奏。这首作品呢，在柏林举行的私人室内音乐晚会上进行了首演，而且它带有作曲家鲜明的个人特征，优美的旋律宽广而明亮，充满异域风格，又饱含着浓浓的乡愁。小提琴和大提琴温婉的对唱，在幸福感里隐藏着淡淡的哀愁，在音乐家的手中演绎的优雅从容。

听过了德沃夏克的第十弦乐四重奏之后，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德沃夏克的钢琴五重奏作品81号。那么这首作品呢，其实是德沃夏克在他的第二故乡波西米亚的威索卡村作曲而成的，而且这首作品呢，也被誉为是德沃夏克最新鲜自然、最富个性的作品。由于是在乡间的村庄完成的，所以作品呢饱含着波西米亚乐派的民族色彩，而且曲中洋溢着浪漫平易近人的优美旋律，充满着动感的节奏，并且交错着忧郁的情绪和幸福感的这种奇妙氛围。那接下来共同和大家来感受德沃夏克的钢琴五重奏作品81号。

京时间1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收听每周三午后的国乐芳华，我是万波。今天呢，我们迎来党的生日，清风拂面，山河锦绣，百年风华薪火相传。接下来的两小时的国乐专场，我们以经典的民族乐章致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礼赞盛世中华。愿这悠扬的国乐旋律伴大家共度这段庄重的午后时光。首先呢，请大家欣赏的是二胡和交响乐队合奏的《一条大河》。

0: 他身在乐坛，获得殊荣无数。他二十多岁时就指挥过维也纳爱乐和以色列爱乐这两支世界交响乐团。他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出的音乐会超过1000场之多。他更曾5度执棒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他就是世界著名指挥家、音乐大师祖宾梅塔。
1: 我知道哈尔滨这座城市是4年前的时候，我来这里参加冰雪节。这次夏天来到这里，我看到了一座很美丽的城市，看到了许多美丽的花，这里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中国，喜欢古典音乐的群体很庞大，我相信在哈尔滨也有很多人喜欢西方古典音乐，真切地希望他们在未来的一切都会很好。
2: 你好，谢谢。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每周三午后直播的国乐芳华，我是万波。今天呢是7月1号哈，是一个伟大的日子。接下来呢，我们继续送出经典的红色音符，大家听听看啊，有哪一首是融进了你记忆最深处的那串旋律。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北京时间17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7点时段，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黄昏时分，聆听天籁流行之音，感受宁静，精彩世界。

比利时钢琴家尚马龙具有难以捉摸又令人在瞬间入迷的特质，既有古典的庄重，又有新世纪乐风的人情味儿。从他率直的落键更透露出男性内敛的柔情，同时呢，受到了德布西这位革新派古典名家的影响极深。所以啊，在他的演奏当中不乏有七和弦与九和弦的装饰音出现，在某些精彩的乐段当中尤其突出，使演奏显得绚丽无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感受这位身怀学院派技巧的钢琴名家用音乐与我们的对话。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深海是一个蓝色的梦，一个隐藏在阳光背后的神秘世界。在深渊的深处，光线稍逝，色彩变得单调，唯有黑暗和静谧主宰。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当中，深海仍然孕育着生机勃勃的生命。在本曲当中，用音乐的形式去传递思考了共存共荣的人文概念。地球是共同体，人类在其中前行。静谧的乐曲流淌着生命的力量，慰藉我们的心灵。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996年，上马龙的首张个人专辑《真爱日记》正式的出版哈。黄昏时分的湖边，落日的余晖宁静而悠长的洒在清冽的湖面，沐浴着忧郁橙黄色调的群山，内敛沉密，默默温情。这就是《真爱日记》油画般细腻柔美的封面，切合着钢琴曲，清新婉约，让我们顿时惊艳。这位远离单调沉闷的静心尔福叶，在比利时立刻掀起了抢购的热潮，我们一起来欣赏。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心里多事的女子呢，会用眼神泄露她的思量，让你心疼却帮不了她，于是乎只好去爱她。古诗的欧洲旋律适合用于诠释这等含羞的女子，即由小调压低了脸上的气压。圣马龙有意为她塑造出内敛自持的性格，好在呢，她与男人心目中那理当少有笑容的脸蛋相称。这首曲子在一切可能之处都置满了装饰音，非但没有使之华丽，反而更显得婉转清澈。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Art Nouveau 这一单词呢，起源于法国哈、啊，即新艺术。它起源于19世纪末的法国，很快呢便风靡了整个欧洲。这种风格以大自然的生物、花卉、植物、动物，甚至人体为灵感。风格的主要原则呢，是以优雅的曲线为主。新艺术时期的题材，线条柔和流畅，尤其是珐琅和珍珠的组合。珍珠带有柔雾感的丝光与透明，以及

低饱和度的半透明的琉璃一起营造出了饱满自然的生机。而上马龙的演奏带有着一丝丝魔幻的氛围。

北京时间18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8:1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黄昏时分，聆听天籁之音，感受宁静世界。

Fenway Park， 沼泽公园位于美国的佛罗里达州。或许这不是一个适合约会的场合哈、但是呢，却是邂逅之神最中意的地点。在邂逅真正发生之前，他永远浪漫，并藏身在男人与女人的幻想当中。奔放的分解和弦似乎命运的阶梯，混混散散，无序的交错，却永远避开我们心里所期待的那个交集点。在月球结束之前呢，会安排几处移调哈，一个转折呢，就是一次契机，或者说，是一路的缘分。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曲子名字叫做《黎明的编钟声》，是一首支持中国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歌曲啊。作者邵马龙希望用音乐传达对中国人民战胜疫情的支持，借着音乐的力量激励人们勇敢前行。在歌曲当中特意加入了湖北编钟的元素，结合钢琴演奏，希望通过东西方乐器交融来唱响中国与世界命运与共的华章。

糟了，天亮了，天空和钟声一动醒来了，樱花在温暖的春风中飞扬，武汉，我们在等你。

风过青石路，人拥繁华门。上马龙钢琴曲《嘉年华》，热情从头至尾啊，如同他对他的爱，无增无减，热烈似火。一起来听。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澄净清爽，抚慰人心，这便是上马龙音乐的迷人风格。纯净的钢琴，女声轻吟低唱，好像有一种强大的魔力啊，可以使我们暂时的抛却暗黑的欲望、烦恼等种种世俗之事。此时此刻，没有任何的喧嚣，只有指尖划过琴弦的音符在我们耳边跳动，在轻轻缓缓的旋律当中，我们共同感受这份难得的惬意。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上交响乐》广播音乐会，我是高杰，正在哈尔滨音乐厅为您现场直播。由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中共哈尔滨市直机关工委、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哈尔滨音乐厅哈尔滨交响乐团承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今天晚上，让我们用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以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担任本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全程交响乐团艺术总监及常任指挥，北京爱乐合唱团团长兼艺术总监杨丽。1990年，杨丽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92年赴德国斯图加特音乐学院深造。97年获得该校艺术家文凭证书。留学期间，他成为了卡。98年，他回国任教于中央音乐学院。杨丽曾经与国内外许多的交响乐团进行成功的合作演出，同时他也在合唱领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他本人更是多次获得国际合唱比赛的最佳指挥奖。在教学与艺术实践的同时，他还专注于学术研究。2016年，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他的专著《现代指挥技法教程》。在今天晚上的演出当中，我们将欣赏到的作品包括交响序曲《红旗颂》、交响组曲《红色娘子军》以及大型主题交响曲《灯塔》。值得一提的是，由王丹红创作的大型主题交响曲《灯塔》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别违约创作的作品。演出已经开始，我们现在把声音交给音乐会的现场。
1: 105周年，本次主题音乐会由市委宣传部、市直机关工委、市文广旅游局主办，哈尔滨音乐厅、哈尔滨交响乐团承办。105载峥嵘岁月，信仰铸就华章。今夜我们用交响音乐歌颂党的光辉伟业，抒发爱党爱国、建设家乡的赤诚情怀。我是本场音乐会的指挥杨丽。接下来，哈尔滨交响乐团将为大家献上红色经典交响作品。祝愿我们伟大的党永葆生机，山河锦绣，也祝愿滨城哈尔滨蓬勃发展。现在，音乐会正式开始。

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爱上交响乐》广播音乐会。今天晚上我们一同欣赏到的是由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中共哈尔滨市直机关工委、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哈尔滨音乐厅、哈尔滨交响乐团承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令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今晚的直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高杰，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一个让心灵休息的地方，故园的回忆，据说这是柴可夫斯基献给梅克夫人的。1876年，当梅克夫人在朋友家第一次听到了钢琴曲《暴风雨》时，就被倾倒了。更使他震撼的是，他听说这部曲子的作曲者，年轻的柴可夫斯基正陷入经济困境而无力自拔。从那一刻起，他便成为了柴可夫斯基支持者，也是重要的资助人。

以钢琴演绎旋律乐曲《G 弦上的咏叹调》巴赫，听这支熟悉的旋律，仿佛觉得跃动的琴键像是在与灵魂对话。

十九号 A 小调圆舞曲，肖邦的一作，只属于肖邦的寂寞。生命中曾经有过的所有灿烂，终究都需要用寂寞来偿还。在寂寞中歌唱，在寂寞中舞蹈，在寂寞中享受新的自由。

在音乐历史中有这样一个时刻，各个对立面都一致了，所有的紧张关系都消除了。莫扎特就是那个灿烂的时刻。这是一部轻快的乐曲，充满了淳朴真挚的感情，由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及贝大提琴演奏。由于它是莫扎特全部小夜曲中唯一用弦乐演奏的，所以被称作弦乐小夜曲或 G 大调弦乐小夜曲第一乐章，堪称18世纪器乐小夜曲的典范。

让人禁不住想翩翩起舞的曲子，著名的探戈舞曲提琴演奏《一步之遥》。一步之遥有多远？有时近在咫尺，有时天地之隔。这是一首很有故事感的曲子，

日落黄昏醉，小号演奏 Caruso 婉转凄美，慵懒激情，幽寂璀璨。你是否听出我依然孤傲？这里大海闪烁，海风静吹，夕阳下，在对面苏联托海湾的阳台上，匆忙之余，静享这一刻光阴，等到太阳升起，再重新扬帆起航。

重奏。第十一变奏回归主题原貌，先由小提琴演奏主题，然后钢琴演奏主题，小提琴与之呼应，最后回归小提琴演奏主题。

时间也浪漫，李斯特的钟从未停止。李斯特的作品钟节奏紧凑，气氛欢快，感情饱满，精彩纷呈，同时对钢琴师的水平也有非常高的要求，不同演奏者会有不一样的表达。这首是抒情一些的感受，演奏者丹尼尔·特里弗诺夫，1991年出生，2011年年仅20岁的他在莫斯科赢得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金奖，因为太年轻而且巡演没有来过中国，所以在国内没有知名度，但在欧美现在已经是享誉盛名的钢琴演奏家了。

今夜可以不眠，弦乐三重奏，巴赫作品《哥德堡变奏曲》BWV 988咏叹调。巴赫的学生哥登堡侍奉当时驻德累斯顿的俄国使臣凯瑟琳伯爵，伯爵当时为失眠所扰，学生求助于巴赫写一部有各种变奏的咏叹调，哥登堡弹给伯爵，收效甚好。其实此曲的灵感来源于巴赫1725年为安娜·马德莲娜所作的小曲集中的主题，发展成一个主题，30段变奏和一段主题再现组成的庞大变奏曲。

慢慢欣赏莫扎特的调子E小调第21号钢琴和小提琴奏鸣曲 K304 第二乐章，钢琴演奏内田光子，以诠释莫扎特而闻名。这首奏鸣曲是莫扎特作品的奇迹之一，它源自最深沉的感情，以一种超越了交替对话的方式来敲击伟大的悲剧世界的门。相传这首奏鸣曲写于莫扎特和母亲奔波在维也纳的时候，那时莫扎特开始出名，但是母亲突然过世了，一种突然袭来的悲剧感和怀念感充满在曲子之中，倾诉着极致的暗夜以及暗夜里的一丝光亮，

剑的神情简洁透明，旋律清新动人，表达了对姑娘的深深爱恋。歌曲旋律犹如月光倾泻，令人沉醉于月色花影中，心中不免产生几许感慨。如歌的行板犹如一首清新的小诗，纯真的气质让人置身于宁静而又祥和的天籁之中。演唱者意大利女中音歌唱家塞西利亚·巴托利是当今世界上最为杰出的演唱家之一。

每一次都会驻足聆听美国俄裔钢琴家霍洛维茨演奏《莫扎特第23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富有哲思的柔板，我看着深渊，深渊也在看着我。宽恕别人，其实也是在放过自己，忘记那些不愉快的记忆，把更多美好留存在心底。

分不清是音乐渲染了孤独，还是孤独嵌入了音乐。每每听音乐时，一种苍凉直指内心，无法解脱。如果没有大提琴，哀伤该如何发出声音？有些人有些事，也许是注定离你越来越远，不必强求。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有时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时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一个让心灵休息的地方，故园的回忆。据说这是柴可夫斯基献给梅克夫人的。1876年，当梅克夫人在朋友家第一次听到了钢琴曲《暴风雨》时，就被倾倒了。更使他震撼的是，他听说这部曲子的作曲者，年轻的柴可夫斯基正陷入经济困境而无力自拔。从那一刻起，他便成为了柴可夫斯基支持者，也是重要的资助人。

以钢琴演绎旋律乐曲G弦上的咏叹调巴赫，听这支熟悉的旋律，仿佛觉得跃动的琴键像是在与灵魂对话。

19号 A 小调圆舞曲，肖邦的一作，只属于肖邦的寂寞。生命中曾经有过的所有灿烂，终究都需要用寂寞来偿还。在寂寞中歌唱，在寂寞中舞蹈，在寂寞中享受新的自由。

在音乐历史中有这样一个时刻，各个对立面都一致了，所有的紧张关系都消除了。莫扎特就是那个灿烂的时刻。这是一部轻快的乐曲，充满了淳朴真挚的感情，由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及贝大提琴演奏。由于它是莫扎特全部小夜曲中唯一用弦乐演奏的，所以被称作弦乐小夜曲或 G 大调弦乐小夜曲第一乐章，堪称18世纪器乐小夜曲的典范。

让人禁不住想翩翩起舞的曲子，著名的探戈舞曲提琴演奏《一步之遥》。一步之遥有多远？有时近在咫尺，有时天地之隔。这是一首很有故事感的曲子，

日落黄昏醉，小号演奏 Caruso 婉转凄美，慵懒激情，幽寂璀璨。你是否听出我依然孤傲？这里大海闪烁，海风静吹，夕阳

倾听星空下坠的声音，柴可夫斯基 A 小调钢琴三重奏第十一变奏回归主题原貌，先由小提琴演奏主题，然后钢琴演奏主题，小提琴与之呼应，最后回归小提琴演奏主题。

时间也浪漫，李斯特的钟从未停止。李斯特的作品钟节奏紧凑，气氛欢快，感情饱满，精彩纷呈，同时对钢琴师的水平也有非常高的要求，不同演奏者会有不一样的表达。这首是抒情一些的感受，演奏者丹尼尔·特里弗诺夫1991年出生，2011年年仅20岁的他在莫斯科赢得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金奖，因为太年轻而且巡演没有来过中国，所以在国内没有知名度，但在欧美现在已经是享誉盛名的钢琴演奏家了。

今夜可以不眠，弦乐三重奏，巴赫作品《哥德堡变奏曲》BWV 988咏叹调。巴赫的学生哥登堡侍奉当时驻德累斯顿的俄国使臣凯瑟琳伯爵，伯爵当时为失眠所扰，学生求助于巴赫写一部有各种变奏的咏叹调，哥登堡弹给伯爵，收效甚好。其实此曲的灵感来源于巴赫1725年为安娜·马德莲娜所作的小曲集中的主题，发展成一个主题，30段变奏和一段主题再现组成的庞大变奏曲。

莫扎特作品《E小调第21号钢琴和小提琴奏鸣曲 K304 第二乐章》。弦乐艺术史中这样描述它，这首作品的感情格外强烈，带有抑制不住的悲凉色彩。在我所听过的莫扎特的作品中，这首作品的确是最悲伤的。这首作品的悲伤永远都没有结束，在时空中已经延续了200多年，把所有听到它的人都感动得禁不住落泪。

游移的月亮是意大利作曲家贝利尼创作的一首曲调动人的抒情歌曲，音乐包含有无限的深情，简洁透明，旋律清新动人，表达了对姑娘的深深爱恋。歌曲旋律犹如月光倾泻，令人沉醉于月色花影中，心中不免产生几许感慨。如歌的行板犹如一首清新的小诗，纯真的气质让人置身于宁静而又祥和的天籁之中。演唱者意大利女中音歌唱家塞西利亚·巴托利是当今世界上最为杰出的演唱家之一。

每一次都会驻足聆听美国俄裔钢琴家霍洛维茨演奏《莫扎特第23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富有哲思的柔板，我看着深渊，深渊也在看着我。宽恕别人，其实也是在放过自己，忘记那些不愉快的记忆，把更多美好留存在心底。

分不清是音乐渲染了孤独，还是孤独嵌入了音乐。每每听音乐时，一种苍凉直指内心，无法解脱。如果没有大提琴，哀伤该如何发出声音？有些人有些事，也许是注定离你越来越远，不必强求。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有时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时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

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重温德彪西的经典作品《棕色头发的少女》竖琴演奏。法国音乐家德彪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音乐界颇具影响的作曲家、革新家，同时也是近代印象主义音乐的鼻祖，对欧美各国的音乐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德彪西的代表作品有管弦乐大海、牧神午后前奏曲、钢琴曲前奏曲和练习曲，他的创作最高峰是歌剧《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

今夜无人入眠，柴可夫斯基创作夜曲，大提琴与钢琴合奏。柴可夫斯基是19世纪伟大的俄罗斯作曲家、音乐教育家，被誉为伟大的俄罗斯音乐大师和旋律大师。

巴洛克素描别有一番味道的吉他曲，日本青年吉他演奏家村治佳之演奏，轻音浅笑，浮华年代里难得一闻的质朴与幽香。

最美的痕迹是什么？大提琴与吉他合奏小夜曲。创作者布尔格缪勒·弗里德里希生于1806年12月4日，1874年2月13日去世，德国作曲家、钢琴家。其著名的作品有钢琴教本《25首练习曲》，是以前学钢琴孩子的必弹曲目。

相传了500年的爱情故事《绿袖子》。国王歌手合唱团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无伴奏合唱团体之一，成立于1968年，以其精湛的和声技巧和多样化的曲目闻名。他们演绎的《Green Sleeves》《绿袖子》是一首经典的英国民谣，展现了他们无与伦比的音乐表现力。歌声中感受时间在浪漫的旋律中静静流淌，

当小提琴与吉他邂逅，帕格尼尼创作的 A 大调吉他与小提琴奏鸣曲作品61第三乐章充满活力的小快板。整张专辑多数曲目都以小提琴奏主旋律、吉他伴奏为主，这首却是为数不多的两种乐器戏份较为均衡的一首作品。虽然吉他在音色的丰富性和音量上都稍显弱势，但这种弱却也造就了一种独特的承托感。

情有独钟，安达鲁西亚浪漫曲，西班牙作曲家弗朗西斯科·塔雷加作品，小提琴演奏。安达鲁西亚位于西班牙南部，是欧洲最热的地区之一。根据希腊神话，大力神赫勒克利斯来到安达鲁西亚，在直布罗陀海峡把欧洲和非洲分开了。这里有伊比里亚半岛最高的山峰，西班牙最湿润的雨林，欧洲唯一的沙漠，是毕加索的故乡弗拉门戈歌舞的发源地，世界上

《风雨者》《神秘的十二平均律》，这是一曲有想法的演奏。 B 小调前奏曲 BWV855A 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创作的一首钢琴作品，属于其十二平均律键盘曲集的一部分。这首作品以其优美的旋律和深刻的情感表达而闻名，常常被用作钢琴演奏和教学的经典曲目。

好久没有梦见你了，我的爱人，大提琴演奏。这是根据小说改编的一部日本电影《入殓师》的主题曲《记忆》久石让作品，是以一个年轻人的视角去观察、感受生命和那些充满爱意的人们。

委婉、宁静、喜悦、优雅，好像都无法形容从心里流淌的旋律。巴赫康塔塔作品 BWV 156柔版，大提琴演奏，

19世纪末，天鹅湖、睡美人和胡桃夹子把芭蕾音乐提高到交响音乐的水平。在天鹅湖中，以富于浪漫色彩的抒情笔触表现了诗一般的意境。故事取材于神话，描述被妖人洛特巴尔特用魔法变为天鹅的公主奥杰塔和王子齐格弗里德相爱。最后，爱情的力量战胜了魔法，奥杰塔得以恢复人身。

触摸那冬日的暖阳，一份穿越300年的情缘。维瓦尔第作品《F 小调第四号小提琴和弦乐协奏曲四季》。维瓦尔第与巴赫一样都是伟大的音乐家，他一生写了近500首协奏曲和73首奏鸣曲，此外还作有10余部歌剧，是巴洛克时期意大利著名的作曲家、小提琴家。

一色湖光万顷秋钢琴曲平湖秋月。上个世纪30年代，我国广东作曲家、胡琴、扬琴演奏家吕文成先生作品后改编为钢琴曲。朗朗演奏，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贝利尼歌剧《诺尔玛之勇》叹调圣洁女神，你耀眼的光辉照耀着古老的圣林，闪烁着宠爱的微光，愿和平重归尘世，光阴飞逝不停。如果倾听音乐是倾听自己的心声，愿此刻的你拥有这份平静而热烈的情感。

《G 小调第一号匈牙利舞曲》，创作于1869年。勃拉姆斯年轻时随匈牙利提琴手雷梅尼到欧洲各地巡回演奏，接触到匈牙利吉普赛的舞曲，对吉普赛的舞曲音乐与节奏产生浓厚的兴趣。后来他将其编成21首的钢琴四手联弹钢琴小曲所组成的匈牙利舞曲，虽然每一首乐曲的旋律和风格不尽相同，却都凝聚着匈牙利民族音乐和吉普赛民族音乐的特色，节奏自由，旋律绚丽，速度多变，带有一定的即兴性，形式虽然没有统一的规定，但以3段体为最多，后被改编为各种管弦乐曲、钢琴和小提琴等乐曲，

牧童短笛是中国最早的一部钢琴复调二部曲，由贺绿汀先生创作于1934年。此曲为带再现的单三部结构， A 段优美恬静，用对比式复调二声不写成。处于上方声部的主要音乐旋律悠扬婉转，流动自然，极富民族音乐的韵味。下方的对位声部与之或呼应补充，或穿插衬托，音乐此起彼伏，跌宕绵延，意趣盎然。可以说这是作者童年生活的自我写照。 B 段热烈欢快，在速度、节拍、调式、肢体等方面与 A 段形成鲜明的对比。主旋律模仿了竹笛特有的颤音技法，明亮而高亢，伴奏跳跃欢欣，是传统的民间舞蹈风格。第三段落基本是 A 的原样再现，曲调稍加装饰变化，更加活泼欢畅。末尾渐慢渐弱，在高音区结束，余意未尽。

莫扎特作品降E大调第四号钢琴奏鸣曲 K282 第一乐章柔版，晚风拂来夜花香，

舒伯特钢琴与小提琴协奏曲《水中吟》，波光粼粼的水面，小船像天鹅一样游弋，激起欢乐的涟漪。天空中的落日翩翩起舞在船边的波光里，西面树林的树梢上，阳光在亲切地向我们致意。

匈牙利作曲家，新型维也纳轻歌剧代表人物弗兰茨·雷哈尔1870-1948年代表作品轻歌剧《风流寡妇》中的二重唱曲《风流寡妇圆舞曲》器乐演绎版。伊人如梦是谁的一世风情？100年前的一部经典轻歌剧，百年之后再听依旧余音绕梁。1分25秒处小提琴扬起的旋律，让人怎能不动心？

九分钟的洗礼，纯洁而明净，它凌驾于这个世界的废墟之上，照亮了理智，犹如在乌云空隙中的蓝天一般。贝多芬降E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又称为皇帝协奏曲，第二乐章柔版，演奏者波兰演奏家克里斯蒂安·齐默尔曼。

阿根廷著名作曲家阿斯托尔皮亚佐拉的探戈名曲 Oblivion 遗忘，手风琴与小提琴绝佳合作的探戈曲，悠长遥远，缱绻迷离，是深夜无人月光下的独自漫舞。

在西方音乐史上，有一位音乐家的名字居然成为了形容技巧高超的形容词，他就是响彻小提琴界被称为魔鬼的音乐家帕格尼尼。小提琴与吉他演奏曲 D 大调第二奏鸣曲第一乐章柔板

肖邦圆舞曲真的像洒在琴键上的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珍珠，优美高雅华丽，在琴键上欢快的跳跃，令人油然而生一种快乐的情绪。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

一个让心灵休息的地方，故园的回忆，据说这是柴可夫斯基献给梅克夫人的。1876年，当梅克夫人在朋友家第一次听到了钢琴曲《暴风雨》时，就被倾倒了。更使她震撼的是，她听说这部曲子的作曲者，年轻的柴可夫斯基正陷入经济困境而无力自拔。从那一刻起，她便成为了柴可夫斯基支持者，也是重要的资助人。

以钢琴演绎旋律乐曲继弦上的咏叹调巴赫，听这支熟悉的旋律，仿佛觉得跃动的琴键像是在与灵魂对话。

19号 A 小调圆舞曲，肖邦的一作，只属于肖邦的寂寞。生命中曾经有过的所有灿烂，终究都需要用寂寞来偿还。在寂寞中歌唱，在寂寞中舞蹈，在寂寞中享受新的自由。

在音乐历史中有这样一个时刻，各个对立面都一致了，所有的紧张关系都消除了。莫扎特就是那个灿烂的时刻。这是一部轻快的乐曲，充满了淳朴真挚的感情，由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及贝大提琴演奏。由于它是莫扎特全部小夜曲中唯一用弦乐演奏的，所以被称作弦乐小夜曲或 G 大调弦乐小夜曲第一乐章，堪称18世纪器乐小夜曲的典范。

让人禁不住想翩翩起舞的曲子，著名的探戈舞曲提琴演奏《一步之遥》。一步之遥有多远？有时近在咫尺，有时天地之隔。这是一首很有故事感的曲子，

日落黄昏醉，小号演奏 Caruso 婉转凄美，慵懒激情，幽寂璀璨。你是否听出我依然孤傲？这里大海闪烁，海风静吹，夕阳下，在对面苏联托海湾的阳台上，匆忙之余，静享这一刻光阴，等到太阳升起，再重新扬帆起航。

倾听星空下坠的声音，柴可夫斯基 A 小调钢琴三重奏。第十一变奏回归主题原貌，先由小提琴演奏主题，然后钢琴演奏主题，小提琴与之呼应，最后回归小提琴演奏主题。

时间也浪漫，李斯特的钟从未停止。李斯特的作品钟节奏紧凑，气氛欢快，感情饱满，精彩纷呈，同时对钢琴师的水平也有非常高的要求，不同演奏者会有不一样的表达。这首是抒情一些的感受，演奏者丹尼尔·特里弗诺夫，1991年出生，2011年年仅20岁的他在莫斯科赢得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金奖，因为太年轻而且巡演没有来过中国，所以在国内没有知名度，但在欧美现在已经是享誉盛名的钢琴演奏家了。

今夜可以不眠，弦乐三重奏，巴赫作品《哥德堡变奏曲》BWV 988咏叹调。巴赫的学生哥登堡侍奉当时驻德累斯顿的俄国使臣凯瑟琳伯爵，伯爵当时为失眠所扰，学生求助于巴赫写一部有各种变奏的咏叹调，哥登堡弹给伯爵，收效甚好。其实此曲的灵感来源于巴赫1725年为安娜·马德莲娜所作的小曲集中的主题，发展成一个主题，30段变奏和一段主题再现组成的庞大变奏曲。

莫扎特作品《E小调第21号钢琴和小提琴奏鸣曲 K304 第二乐章》。弦乐艺术史中这样描述它，这首作品的感情格外强烈，带有抑制不住的悲凉色彩。在我所听过的莫扎特的作品中，这首作品的确是最悲伤的。这首作品的悲伤永远都没有结束，在时空中已经延续了200多年，把所有听到它的人都感动得禁不住落泪。

游移的月亮是意大利作曲家贝利尼创作的一首曲调动人的抒情歌曲，音乐包含有无限的深情，简洁透明，旋律清新动人，表达了对姑娘的深深爱恋。歌曲旋律犹如月光倾泻，令人沉醉于月色花影中，心中不免产生几许感慨。如歌的行板犹如一首清新的小诗，纯真的气质让人置身于宁静而又祥和的天籁之中。演唱者意大利女中音歌唱家塞西利亚·巴托利是当今世界上最为杰出的演唱家之一。

每一次都会驻足聆听美国俄裔钢琴家霍洛维茨演奏莫扎特第23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富有哲思的柔板，我看着深渊，深渊也在看着我。宽恕别人其实也是在放过自己，忘记那些不愉快的记忆，把更多美好留存在心底。

分不清是音乐渲染了孤独，还是孤独嵌入了音乐。每每听音乐时，一种苍凉直指内心，无法解脱。如果没有大提琴，哀伤该如何发出声音？有些人有些事，也许是注定离你越来越远，不必强求。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有时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时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华丽流淌的曲调，
4: 奔放活泼的情绪，
3: 悲情豪迈的乐章，
4: 优美动听的音符。
3: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4: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我的好朋友，欢迎您来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节目，我是主持人钟文。今天在节目当中与大家分享的是有着钢琴王子之称的理查德·克莱德曼的精选集。提到这位钢琴家，他可是很多人记忆中关于钢琴音乐的浪漫代表，他更是能够让普罗大众都可以领略到艺术之美的开拓者和引领者。他演奏的作品大部分都很有情调，舒缓、优雅、动听，尤其是在心烦意乱的时候，我们静下心听一听，就会感觉什么烦恼都没有了，一切也都变得顺利了。今天就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共同来回味那些记忆中的浪漫旋律。

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节目，我是主持人钟文，同时也是您的音乐好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与大家分享的是有着钢琴王子之称的理查德·克莱德曼的精选集。理查德·克莱德曼1953年出生自法国，从小跟随父亲学习钢琴，他具有着非凡的演奏天才，六岁的时候指法就已经非常的纯熟流畅。长大之后，克莱德曼进入到巴黎国立音乐戏剧学院学习，那么有着扎实的古典音乐学习基础，16岁的他开始了自己的创作。他将钢琴的演奏技巧与大自然美景融为一体，这也展示出了美好又浪漫的音乐画面。从他的指尖流淌出的音乐，就像是一条多情的浪漫之河流进我们的心田，也让人完全陶醉在浪漫的音乐童话之中。

品乐之美，听城市之声，欢迎来到音乐之城。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之城节目，我是主持人钟文。今天和我一起放松身心来听到的是有钢琴王子之称的理查德·克莱德曼深情演绎的浪漫钢琴音乐。钟文在节目当中继续为您推送的这一首作品是《爱的协奏曲》，音乐中充满着无限的浪漫，也是爱与美的天然结晶。曲调如行云流水，轻柔的缠绵里充斥着银铃般的刚性，可毫不粘滞，也毫不拖泥带水。乐丝和旋律如泉涌一般随着指尖流畅而出，瞬间就能够俘获我们的心，而这感觉就像是遇见心灵深处的自己一样。一起来欣赏《爱的协奏曲》。